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五月立夏已过，气温一天天往上走，皮肤出油变多，很多人开始纠结一个问题，夏天到了还能用精华油吗？如果你的印象里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只属于秋冬的话，那今天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知哦，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能够用的舒服的精华油。第一，它不是油，不是口号，是真的不油，它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你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它够润但不闷，很多夏天用的护肤品清爽是清爽了，保湿却跟不上。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脂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能够保持透气感。第三，它抗皱，夏天也能够持续养护，像是紫外线、空调房、除油氧化是夏天常见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帮助从内支撑肌肤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友好，敏感肌也适用，没有人工香精，只有天然植物的香味，油皮用着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 T 区和两颊之间也能平衡，夏天用负担感轻，现在下单还送一瓶补水喷雾。是的，你没有听错，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到手只要99元。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夏天也可以清清爽爽的用油，从这一瓶开始重新认识精华油。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喽！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闪耀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喽，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1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净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 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告示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一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戴着玩，戴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2: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怎么做一道美味的酸菜鱼。
5: 没错，这可是大家一直都很期待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4: 咱们先来讲第一部分，就是准备做这道酸菜鱼到底要准备哪些食材和调料。
5: 嗯哼，
4: 对，然后分量大概是多少？
5: 其实主要的就是鱼嘛，那鱼的话我们就是用黑鱼或者是说草鱼都可以。
4: 嗯哼，
5: 对，大概就是在1斤到2斤之间。然后这个酸菜的话就是150克到300克都可以，这就是看你喜欢吃多少。那其他的那些配料什么的，就是泡椒啊泡姜啊野山椒啊，这东西你就看着办，
4: 喜欢吃辣的你就多放一点，
5: 喜欢吃辣的你就多放一点。
4: 对
5: 对，
4: 哦哦，原来这些都是可以根据口味来调整的。
5: 对对，然后其他的那些像什么金针菇啊豆腐皮啊这种配菜你就看着加，调料的话就是基本的那些葱姜蒜辣椒花椒，就这些东西。
4: 嗯哼，
5: 就很灵活，你自己喜欢什么就加什么。
4: 就是说这个鱼和这个酸菜在正式下锅之前要怎么处理呢？
5: 就是鱼的话我们要先把它的鱼鳞去掉，然后把它的内脏什么都清理干净之后，把它的这个鱼肉片下来，片成很薄的鱼片。那这个骨头呢我们就剁成块，这个鱼片呢我们要多洗几遍，洗到它没有那种血水了，我们就用盐和啤酒先把它腌一会儿，再把它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它就会很滑，而且没有什么腥味儿。
4: 听起来鱼片处理还挺讲究的。
5: 对，然后就是鱼片的话还要用盐料酒胡椒粉蛋清淀粉把它腌一下，最后再淋上一点油，让它的表面有一层这种保护膜。酸菜的话就是要反复的冲洗，切成小段，用热水焯一下，把它的这个水分挤干，跟其他的那些泡椒啊什么的一起炒香，这样的话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酸菜鱼才会好吃。
4: 你觉得做这道酸菜鱼有哪些细节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
5: 嗯，其实我觉得选鱼很重要。
4: 对，选鱼的话就是刺少的肉厚的这种鱼，对，口感会好很多。然后鱼片的话一定要斜着片，片的薄一点，这样的话它会受热均匀，鱼片的处理真的很关键。
5: 然后腌制的时候也是要先把它的调料先抓进去，抓出粘性之后再放蛋清再放淀粉最后再放油，就是炒这个酸菜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的这个水汽炒干，最后一定要用热油浇在这个蒜末和辣椒上面。
4: 嗯哼，
5: 对，这样的话它的香气才会彻底的激发出来。
4: 对
5: 对，
4: 然后咱们来进入第二部分，就是关于这个炒制和这个煮汤的一些技巧了。
5: 嗯
4: 啊，这个也是很多人最关心的，就是说这个酸菜鱼到底在炒制的时候用哪些调料，放的顺序是什么。
5: 其实它的这个调料的组合是很有层次感的，就是你得先用一些花椒干辣椒还有葱姜蒜先把它的这个底香炒出来。
4: 对，
5: 这一步一定得用小火慢慢的熬，熬出香气之后你再下泡椒泡姜还有这个豆瓣酱。
4: 对，
5: 这三个东西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让你这个味道能够彻底的渗进去。
4: 哦，原来这个底料的炒制是这么有讲究。
5: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转大火下酸菜泡萝卜，快速的把它的这个水汽炒干。

0: 炒到这个酸菜的边边有点焦的时候，你再下这个黄豆芽，再炒一会儿，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汤底的味道就已经完全被激发出来了。
1: 对，
0: 最后你再调味的时候加一点这个白胡椒粉，滴几滴白醋，就特别提鲜。
1: 然后这个做这个酸菜鱼的汤的时候，有哪些关键的步骤是不能忽略的？
0: 首先，你得把这个鱼骨先煎一下，
1: 对。
0: 煎到两面金黄，然后这个时候你要加入热的高汤或者是说热水，一定要一次加够。大火烧开之后转中火，慢慢的熬。这个时候你要把上面的浮沫打掉。
1: 那什么时候下鱼片呢？
0: 就是这个汤底已经调的差不多了之后，你就把这个鱼片一片一片的放进去。然后这个时候你不要着急去搅动它，等它这个表面刚刚变色的时候，你再搅动它，再煮个1分钟左右就可以关火了。最后再用这个热油泼一下这个蒜末和辣椒，
1: 对，
0: 就完成了。
1: 那你觉得在做酸菜鱼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小的技巧可以让这个味道更上一层楼？
0: 首先就是这个酸菜，你一定要把它的这个水汽炒干，炒到微微发黄，
1: 对。
0: 这样的话它这个风味才会出来。然后这个汤底的话，你最好是用这个鱼骨和这个热水大火熬出来的，这样的话它会比较浓白。这个鱼片的厚度的话，就控制在3到5毫米是最好的。它这个煮的时间就是很短，就是你一定要保证它很滑嫩。
1: 那调味和上菜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0: 调味的话，就是因为这个酸菜它本身是有咸味儿的，所以你盐一定要少放。然后这个最后这个热油泼上去，这个步骤是绝对不能省的。
1: 对。
0: 就是它的这个香气全部都是靠这一步。上桌的时候一定要快，5到10分钟之内吃掉，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其他的你还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加一些其他的配料进去，或者是说你也可以把它做成这种金汤的，就是加一些南瓜泥进去也是很好的。
1: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鱼片的这个烫煮怎么能做到这个鲜嫩爽滑？
0: 对
1: 这
0: 对，
1: 个是大家最关心的，对吧？这个鱼片到底要怎么下锅，怎么去控制这个火候和时间？
0: 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这个汤底烧到刚刚有小泡泡的时候，你就要关火，或者是说你把它调到最小火，然后把鱼片一片一片的放进去，放进去之后不要着急去动它，让它先静置个30秒，让它的这个表面的这个浆先凝固住。这样的话，它的口感才会滑。
1: 原来还需要先让鱼片定型啊。
0: 对，然后30秒之后，你就用锅铲或者是漏勺轻轻的推一下，让它受热均匀。这个时候，你就保持这个汤是微微沸腾的状态就可以了。如果是薄的鱼片的话，就是40到60秒；如果是厚的鱼片的话，就是60到90秒。就是看到它全部都变成白色了之后，你就立刻关火，利用这个汤的余温再把它焖一会儿。
1: 对。
0: 这样的话，它就会又滑又不会老。
1: 哦，那就是说，在做这个酸菜鱼的时候，除了这个鱼片的这个煮的技巧，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比较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但是又很重要的细节吗？
0: 其实鱼片的这个上浆啊，就是你这个盐、蛋清、淀粉、这个油这几个东西的比例要控制好。
1: 对。
0: 然后时间的话，就是腌个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如果是有条件的话，可以在里面加一点这个葱姜水，这样的话可以把它的这个腥味去掉，鱼片会更嫩。
1: 哦，上浆和腌制原来这么有讲究。
0: 然后这个汤底的话，就是最好是用这个鱼骨和这个热水，大火先把它煮开，再转小火慢慢的炖。这个酸菜的话，要先把它炒香，再和这个汤底一起炖。这个鱼片的话，要等这个汤底和这个配菜都已经炖好了之后再放进去。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的锁住它的这个鲜味。最后，这个泼油和这个静置这两步也是不能省略的。对，就是盛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先把这个配菜盛到碗底，再把这个鱼片和汤倒进去。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味道才会层层的叠起来，就非常的诱人。
1: 就是说，鱼片煮好了之后，怎么让这道菜的风味再提升一个档次？
0: 这个时候，你就要把这个煮好的鱼片和汤一起倒到一个大碗里面，然后在上面撒上蒜末、葱花，还有这个干辣椒和花椒。对，这一步其实特别重要，就是你这些东西的香气最后全部都是靠这一步来激发的。
1: 这看着就已经很有食欲了。
0: 然后另外起锅烧油，油温热到微微冒烟的时候，再把它均匀的淋在这个蒜末和辣椒上面，你就会听到呲啦一声。对，这个时候它的香气就一下子起来了。最后再滴几滴这个花椒油，撒点香菜。就可以上桌了，而且这个东西就是一定要现做现吃，5到10分钟之内吃完是它的风味最佳的时间，就
1: 对，
0: 会又辣又麻又鲜又滑。
1: 哎呀，聊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已经按捺不住想要自己动手试一试了？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自己做酸菜鱼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于你每一步都能感受到自己的用心和创意。 然后最后当你端上这一盘自己做的热气腾腾的酸菜鱼的时候，那种成就感真的是爆棚。
0: 好了，那就是这一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5: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1: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长时间戴耳机到底会给我们的听力以及耳朵的健康带来哪些影响。
0: 没错，这个也是大家经常忽略的一个问题。
1: 对，
0: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1: 首先咱们先说说耳机使用的现状和危害。就现在大家都在什么场合用耳机，耳机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普及？
0: 其实现在耳机真的是已经变成了大家出门不能缺少的一个东西了。
1: 嗯，
0: 比如说通勤的时候、运动的时候、打游戏的时候，甚至在办公室里办公的时候都离不开耳机。
1: 没错，
0: 然后再加上耳机的款式也越来越时尚，它能适用的场景也就越来越多。
1: 那现在大家在使用耳机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健康隐患是大家经常会忽略的？
0: 很多人在网上分享说自己因为长时间戴耳机导致听力明显下降。其实这个伤害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的多，但是却很少有人去重视。
1: 好的，咱们来展开说一下耳机对听力的损伤，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对声音的分贝和我们的听力健康到底有什么关系？
0: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声音的分贝。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如果音量超过了80分贝，并且持续一段时间的话，耳蜗里面的毛细胞就会因为刺激过度而受损，久而久之听力就会慢慢下降。
1: 也就是说日常用耳机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就会超过这个安全的分贝，是吗？
0: 对，是的。我们的智能手机的最大音量有的时候能飙到126分贝，那你把它调到60%的音量的时候就已经是80分贝了。
1: 没错，
0: 特别是在地铁里啊，或者说在其他嘈杂的地方，你还会不自觉地把音量再调大，那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
1: 说到这个，不同类型的耳机对听力的影响是不是也不一样？特别是现在很流行的这种开放式的耳机，比如骨传导耳机和耳夹式耳机，它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风险呢？
0: 很多人觉得开放式耳机好像比较安全，因为它没有塞到耳朵里面嘛，但是它没有那种压迫感，也不容易让耳朵闷。但是在环境比较吵的时候，你就需要把音量调得很高才听得清楚。然后有研究就发现，在这种公共场所，大家用这种开放式耳机的平均音量能够达到86.1分贝。 这其实很容易就超过了安全线。
1: 这么说的话，骨传导耳机虽然说它不经过耳膜，但其实它对耳蜗毛细胞的刺激和传统耳机是一样的吗？
0: 是的，是的。其实不管是骨传导还是气传导，它最后都是要让

0: 耳蜗里面的毛细胞去震动的，所以长
1: 嗯，
0: 时间大音量的去使用的话，骨传导耳机并不会比其他类型的耳机更安全。
1: 明白了。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听力下降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跟我们平常的这个耳机使用习惯到底有多大关系？
0: 这个国内外都有很多研究已经证明了，就是长期的暴露在高分贝的音乐之下，是导致年轻人听力下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哎，下面我们来谈谈长时间佩戴耳机，即使没有声音也存在的一些伤害。比如说像我们常用的这种入耳式耳机，它到底会给我们的耳道带来哪些健康隐患？
0: 就是你戴这种耳机，哪怕声音开得很小，但是你戴的时间久了之后，它会让你的耳道里面空气不流通，然后湿度升高，就会导致细菌大量的繁殖，比如说像金黄色葡萄球菌。那有研究就发现，你戴一个小时入耳式耳机里面的微生物数量可以达到不戴耳机时的3到5倍。那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打破你耳道里面的菌群平衡，从而大大增加你患耳道炎的概率。
1: 如果我们长时间戴耳机的话，除了容易引发感染之外，还会对我们的耳朵造成哪些压力性的伤害？
0: 因为我们耳朵的皮肤是很薄的，它下面直接就是鼓膜或者软骨膜，没有什么缓冲，然后它的神经又很丰富，所以如果说你长时间的压迫或者摩擦的话，就会很容易产生酸痛、发胀，甚至会有一些微小的损伤。
1: 是的。
0: 那耳机又不可能说完全适合每一个人的耳朵的形状，所以不管是什么耳机，戴久了之后都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会有压迫感、疼痛或者瘙痒。
1: OK，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部分内容是正确使用耳机的一些建议，比如说大家经常听说的这个6060原则，到底能不能真的帮我们保护听力？然后其他的还有哪些比较实用的方法？
0: 6060原则就是说，我们每次戴耳机的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然后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那这样的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我们听力的损伤。然后其他的还有，比如说要定期的清洁耳机，这样可以防止细菌、真菌的滋生。
1: 没错。
0: 再一个就是尽量的去选一些质量好的、降噪效果好的耳机，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把音量开得很大，就可以听得很清楚。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在地铁呀、马路边这种很嘈杂的地方戴耳机，因为你在这种环境下，为了听清耳机里的声音，你往往会不自觉地把音量调大，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就会损伤你的听力。
1: 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戴耳机，对耳朵会有哪些具体的伤害？
0: 睡觉时戴耳机，首先你很容易压到耳机，从而损伤耳部的结构，
1: 嗯。
0: 然后也会提高你外耳感染的概率。其次就是耳机持续的有声音，会让你的内耳毛细胞一直处在一个兴奋的状态，就会造成听力疲劳，时间久了之后就会造成噪声性的听力损伤。
1: 对。
0: 还有就是你大脑会一直处在浅睡眠，你就很难进入深睡眠，那第二天你就会觉得昏昏沉沉，没有精神。
1: 对，今天我们其实就是想提醒大家，日常使用耳机的时候，真的不要忽略了这些小的细节，
0: 是的。
1: 不然的话，时间久了，你的耳朵真的会很受伤。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屋，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喽！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想要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喽，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1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价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进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1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带着玩，带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6: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探讨一下，有哪些常见的午睡习惯其实是会让你下午更加疲倦没有精神的。
7: 没错，这个也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
6: 对，
7: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6: 咱们先来说说午睡的时长，很多人都觉得午睡时间越长越好，其实真的是这样吗？
7: 其实午睡时间太长反而会让你起来之后更困，
6: 对，
7: 更没有精神，就那种感觉就像你脑子刚开机然后它转得特别慢。
6: 那你觉得午睡时间多久比较合适？
7: 一般来说10分钟到20分钟是最理想的。
6: 嗯，
7: 这样的话你起来之后会觉得精力充沛， 而且不会有那种睡不醒的感觉。
6: 好的，除了午睡时长，午睡的时间点也很重要吧？就是什么时候午睡最好呢？
7: 是的，是的，最好是在早上起床之后的7到9个小时进行午睡。
6: 嗯，
7: 因为这个时候呢，是你白天精力下降的一个自然的低谷。
6: 对，
7: 所以在这个时间午睡的话，效果是最好的。
6: 那如果午睡时间没选对，会有什么影响呢？
7: 如果午睡时间选的不对的话，比如你吃完午饭马上就睡，
6: 嗯，
7: 这个时候你的身体还在忙着消化，你马上睡的话会让你醒过来之后觉得更加的困倦，而且还可能会有那种轻微的头痛或者是肚子不舒服。
6: 明白了。那午睡的姿势，很多人可能在办公室就是趴着睡嘛，
7: 嗯，
6: 这个姿势会有什么问题吗？
7: 趴着睡的话其实会让你的颈椎和腰椎压力很大，
6: 对，
7: 然后手臂也容易麻，而且呼吸也会受到限制，所以醒过来之后经常会觉得颈肩酸痛，手麻，然后脑子还晕晕沉沉的。
6: 那除了这个趴着睡，还有哪些姿势是不推荐的？
7: 除了趴着睡，还有就是靠在椅背上睡。
6: 嗯，
7: 这种其实也会让你的腰部缺乏支撑，然后时间久了会让你的腰椎承受很大的压力。
6: 对，
7: 也容易落枕。
6: 午睡的环境也会影响午睡的质量吧？
7: 嗯，
6: 比如光线啊、声音啊这些。
7: 对，
6: 会有什么影响？
7: 环境对午睡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光线，
6: 嗯，
7: 你最好是有一个比较黑暗的环境，或者你戴个眼罩，这样的话可以促进褪黑素的分泌，让你更容易入睡，然后睡得更深。
6: 那声音这块呢，是不是安静一点会更好？
7: 对，安静一点肯定是更好的，但是如果周围环境比较吵的话，你可以戴个耳塞，或者你也可以试试那种白噪音，或者是轻柔的音乐。
6: 对，
7: 这样的话可以帮你屏蔽一些干扰，让你睡得更安稳。
6: OK， 今天咱们聊了午睡的时长、时间点、姿势还有环境，
7: 对，
6: 这些都会影响午睡的质量，所以大家可以对照着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踩雷。
7: 没错没错，希望大家都可以睡个好觉，然后下午都能够精神满满。好吧，那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次见。
6: 拜拜
7: 拜拜。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4: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啊，就是怎么能够通过一些日常非常容易做到的小习惯，来锻炼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更加健康，更有活力。
5: 没错没错，这个话题真的是太实用了。
4: 对，
5: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4: 首先咱们要说的就是这个碎片化的信息到底给我们的大脑带来了什么样的麻烦。
5: 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的脑子越来越不好使了。
4: 对，
5: 经常会有比如说打开手机本来想发个消息，结果一滑就滑到了短视频软件，刷了半天都停不下来。
4: 对对，我也经常会这样，真的就是一刷就忘了时间。
5: 还有就是东西经常找不到，想说点什么发个朋友圈半天憋不出来几个词，然后工作的时候注意力也很难集中，就集中一个小时不碰手机都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很多人就把这种情况戏称为脑腐，就觉得好像是因为每天被这些零零碎碎的质量又不高的信息狂轰滥炸，脑子都变迟钝了。
4: 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个主题啊，就是培养创造性的爱好。
5: 对，
4: 然后我就特别想知道啊，就是大脑年龄差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5: 其实在脑科学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就叫做脑钟，就是它会根据你大脑的活动模式来给你计算出一个大脑的年龄，然后这个大脑年龄和你实际的岁数之间是会有差距的，这个差距就叫做大脑年龄差。
4: 哦，原来大脑的年龄和实际年龄还会不一样啊。
5: 对，
4: 那这个差距会有什么影响吗？
5: 如果你的大脑年龄差是大于零的，那就说明你的大脑比你实际的年龄要老。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他年纪轻轻，但是总觉得自己的脑子好像越来越不好使了，就是这个原因。
4: 哎，最近有一个特别火的研究，就是关于创造性的爱好和大脑衰老之间的关系。你能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实验是怎么进行的吗？
5: 好的，这个研究是2025年发表的，然后他找了232个人，分成了两组，一组是在探戈、音乐、绘画还有电子游戏这些创造性领域里面有专长的专家，另一组就是在这些领域里面刚刚入门的新手。
4: 那他们是怎么来判断这些人的大脑是年轻还是衰老的呢？
5: 研究人员通过 AI 算法结合脑电波的数据来计算他们的大脑年龄差，结果非常的惊人，就是专家组的大脑普遍要比新手组的大脑年轻了5岁半。
4: 哦，这个差距真的很明显啊。
5: 更有趣的是，他们又找了一批完全不会

0: 那是不是说一定要成为一个什么领域的大师才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呢？
1: 也不是，就是你不一定要成为专家，只要你是真正的投入到了这个活动当中，然后这个活动是可以激发你的想象力的，需要你去动脑子想一些新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就可以帮助延缓大脑的衰老。
0: 嗯，
1: 比如说跳舞、木工、陶艺、桌游，或者是玩一些策略型的电子游戏、学乐器，这些都可以。最重要的是你要乐在其中。
0: 然后咱们下一个话题是多和朋友聊聊天，社交到底是怎么在大脑进化和保护中起到作用的？
1: 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就叫做社会脑假说，就是说因为人类的社会网络特别的复杂，所以我们的新皮层比其他的灵长类动物都要大。对，然后这个新皮层就是专门负责处理各种社会信息的。
0: 所以我们的大脑是天生就被社交塑造的吗？
1: 没错，而且有很多心理学的研究都证实了，你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关系网当中，是可以反过来保护你的大脑的。对，然后包括有一些发表在权威医学杂志上面的研究，它追踪了1200多位75岁以上的老人3年，发现那些社交网络比较贫乏的老人，得阿尔兹海默病的概率是15.7%。但是社交网络比较丰富的老人，这个比例就只有1.9%。
0: 看来这个社交还真的是很重要啊。
1: 对，
0: 那是不是说只要朋友多，大脑就一定受益呢？
1: 其实也不是，社交网络丰富不光是说你认识多少人，
0: 嗯，
1: 更重要的是你和亲人、朋友、邻居、同事等等这些人关系的满意程度。就哪怕你平时联系的人不是很多，但是这些关系让你觉得很开心，或者说你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得到支持。
0: 嗯，
1: 那这样的话也可以帮助你减缓大脑的衰老。
0: 好，咱们来切入今天的下一个主题，就是抽空做做正念。
1: 嗯，
0: 我想知道正念到底是怎么帮我们缓解压力、提升情绪的。
1: 现在人普遍都是大脑长期的高负荷运转嘛，然后下班了之后其实也很难真正的放松，
0: 对，
1: 因为手机啊、消息什么的不断，所以导致你的大脑没有办法去清理这些垃圾信息。那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觉得思绪很乱，然后情绪也很难控制。
0: 听起来我们的大脑真的很需要一个真正的假期。
1: 正念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给大脑按摩的方式，它可以让你紧绷的神经慢慢的放松下来，然后你的皮质醇水平也会下降。那有一个我们国内的研究就发现，只需要连续5天每天练习20分钟的正念，就可以明显的提升你的专注力、抗压能力，然后情绪状态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0: 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对于完全没有基础的人来说，正念练习应该怎么入门？
1: 其实正念练习一点都不难，就是他强调的是你要用一种开放的、接纳的、不评判的态度去觉察你当下的体验。
0: 对，
1: 那你可以从关注自己的呼吸开始。
0: 呼吸听起来还挺简单的。
1: 对，
0: 具体要怎么做呢？
1: 你可以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坐下，然后闭上眼睛深呼吸，去感受你呼吸的节奏，不用去控制它，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呼吸时鼻腔的感觉、肺部的感觉、腹部的感觉，每天做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你可以选择在睡前或者是白天短暂休息的时候做，坚持才是最重要的。
0: 对，
1: 然后慢慢的你就会体会到那种大脑放空的轻松。
0: 好的，那咱们下一个要说的这个主题啊，就是学会犒劳自己。
1: 对，
0: 为什么说这个奖赏系统对于我们的大脑和行为这么关键？
1: 因为在我们的大脑里面有一个奖赏系统，当你完成了一个目标，或者说你得到了一个好的反馈的时候，它就会释放多巴胺，然后你就会有一种愉快的感觉，就会特别有动力去重复刚才的那个行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天然的激励机制。
0: 所以就是说这个奖赏不光是来自于外部的奖励，其实自己给自己的认可也很重要，对吗？
1: 没错没错，自我犒赏其实是会激发你的内在动机的，就是你会觉得这件事情我喜欢做，我是有选择的，然后我也认可我自己的努力，那这个时候你的自主动机就会更强。
0: 对，
1: 所以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就会表现得更好，更有毅力，然后也会有更多的创造力和幸福感。
0: 说到这儿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哪些比较简单的自我犒赏的方法是可以随时用的？
1: 其实自我犒赏的方法特别多，你可以在完成了一个小目标之后，在心里给自己一个肯定，说你真棒，或者说你辛苦了。你也可以写下来，就是把你的这种认可写下来，然后也可以给自己买一个小礼物，或者说去吃一顿好吃的，然后也可以是周末的时候安排一次短途的旅行，就是只要是让你自己觉得开心的、满足的都可以。
0: 行，那我们来聊一个看起来非常悠闲的话题啊，就是漫无目的的闲逛。
1: 对，
0: 这样一个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干的事情，对我们的大脑到底有什么好处？
1: 其实当你在公园里面或者说在街道上随便走

0: 奏的时候，
1: 嗯，
0: 你的大脑会自动的进入到一个模式，叫做默认模式网络。然后这个系统其实是在帮你整合记忆，激发一些创造性的想法，还有就是帮你规划未来。
1: 哦，原来我们在闲逛的时候大脑其实还挺忙活的啊。
0: 而且有研究发现，就是这个默认模式网络比较活跃的人，他的工作记忆容量往往也更大。然后注意力恢复理论也提到，像这种非定向的注意，就是你被环境当中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鸟鸣或者是落日，这种很自然的吸引过去，是可以让你的大脑得到休息的。那你如果是在大自然里面闲逛的话，还可以帮你的大脑重启，让你后面的思维变得更清晰更有效率。
1: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个跟吃有关的话题，就是慢的饮食法。
0: 对，
1: 这个饮食法到底是怎么提出来的，然后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能够让我们的大脑保持年轻？
0: 慢饮食其实是结合了地中海饮食和防高血压饮食的一些特点，然后是由芝加哥拉什大学的一个团队提出来的，专门就是希望能够通过饮食来减缓大脑认知能力的下降。
1: 听起来好像这个饮食法是有一些科学依据的，
0: 嗯，
1: 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研究能够证明它真的有效呢？
0: 当然有了，这个团队对960位老年人进行了长达10年的追踪，结果发现那些越严格遵循 MIND 饮食的人，他的认知能力下降的速度是明显更慢的。然后从数据上来看的话，就是坚持这个饮食的人，他的大脑要比不坚持的人年轻7岁半。
1: 明白了，那MIND的饮食法具体都有哪些要求呢？
0: 这个饮食法其实一点都不难坚持，它主要就是强调多吃各种蔬菜、水果、全谷物、坚果，还有就是摄入一些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说鸡肉、鱼肉，然后尽量的少吃红肉、糕点、甜食、奶酪、黄油，还有油炸食品和快餐。
1: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了6个可以让大脑保持年轻的小习惯，
0: 对，
1: 包括培养创造性的爱好、多跟朋友交流、练习正念、学会自我激励、偶尔闲逛，还有就是坚持 MAND 饮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些方法融入到每天的生活当中。
0: 好了，那么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0: FM 一零五点一，新乡 FM 九七点二，洛阳 FM 九八点九，濮阳 FM 一零一点三，三门峡 FM 一零一点一，许昌 FM 八九点五。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九九九。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九九九。
1: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0: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五月立夏已过，气温一天天往上走，皮肤出油变多，很多人开始纠结一个问题，夏天到了还能用精华油吗？如果你的印象里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只属于秋冬的话，那今天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知哦。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能够用的舒服的精华油。第一，它不是油，不是口号，是真的不油。它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你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它够润但不闷，很多夏天用的护肤品清爽是清爽了，保湿却跟不上。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脂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能够保持透气感。第三，它抗皱，夏天也能够持续养护，像是紫外线、空调房、除油氧化是夏天常见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帮助从内支撑肌肤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友好，敏感肌也适用，没有人工香精，只有天然植物的香味，油皮用着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提取和两颊之间也能平衡，夏天用负担感轻。现在下单还送一瓶补水喷雾，是的，你没有听错，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到手只要99元。官微私家车九九九，回复牡丹，夏天也可以清清爽爽的用油，从这一瓶开始重新认识精华油。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喽，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闪耀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喽，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1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进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

一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带着玩，带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

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咯。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想要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咯，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1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净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厂，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1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带着玩，带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2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五月立夏已过，气温一天天往上走，皮肤出油变多，很多人开始纠结一个问题，夏天到了还能用精华油吗？如果你的印象里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只属于秋冬的话，那今天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知哦，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能够用的舒服的精华油。第一，它不是油，不是口号，是真的不油，它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油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你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它够润但不闷，很多夏天用的护肤品清爽是清爽了，保湿却跟不上，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脂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能够保持透气感。第三，它抗皱，夏天也能够持续养护，像是紫外线、空调房、除油氧化是夏天常见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帮助从内支撑肌肤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友好，敏感肌也适用，没有人工香精，只有天然植物的香味，油皮用着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T区和两颊之间也能平衡，夏天用负担感轻，现在下单还送一瓶补水喷雾。是的，你没有听错，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到手只要99元。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夏天也可以清清爽爽的用油，从这一瓶开始重新认识精华油。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喽！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闪耀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喽，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1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净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1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100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戴着玩，戴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

哥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Hello， 家人们，五二零快到喽！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闪耀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喽，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一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五二零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竞争。

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一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带着玩，带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

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载，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午时暖阳，干饭正香，小马们好好干饭，补充能量，下午搬砖不 emo。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五月立夏已过，气温一天天往上走，皮肤出油变多，很多人开始纠结一个问题，夏天到了还能用精华油吗？如果你的印象里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只属于秋冬的话，那今天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知哦，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能够用的舒服的精华油。第一，它不是油，不是口号，是真的不油，它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你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

滋润和柔软。第二，它够润但不闷，很多夏天用的护肤品清爽是清爽了，保湿却跟不上。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脂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能够保持透气感。第三，它抗皱，夏天也能够持续养护，像是紫外线、空调房、除油氧化是夏天常见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帮助从内支撑肌肤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友好，敏感肌也适用，没有人工香精，只有天然植物的香味，油皮用着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提取和两颊之间也能平衡，夏天用负担感轻。现在下单还送一瓶补水喷雾，是的，你没有听错，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到手只要99元。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夏天也可以清清爽爽的用油，从这一瓶开始重新认识精华油。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喽！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闪耀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喽，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1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净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1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戴着玩，戴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咯。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想要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咯，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一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精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厂返厂，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

也推荐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一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带着玩，带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

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和锁定名额吧。

0: 夜半钟声到客船。
1: 谁在捣乱啊？谁在捣乱？谁在捣乱？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未时起新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喽！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闪耀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喽，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1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进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带低调精致，带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

告示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一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带着玩，带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载，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

0: 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1: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咯，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想要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咯，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一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精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一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带着玩，带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载，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凭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姓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咯。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想要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咯，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一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净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一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戴着玩，戴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载，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 no 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喽！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想要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喽，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一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进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一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带着玩，带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

0: 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是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订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凭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五月立夏已过，气温一天天往上走，皮肤出油变多，很多人开始纠结一个问题，夏天到了还能用精华油吗？如果你的印象里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只属于秋冬的话，那今天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知哦。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能够用的舒服的精华油。第一，它不是油，不是口号，是真的不油。它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你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它够润但不闷，很多夏天用的护肤品清爽是清爽了，保湿却跟不上，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

0: 州白桦树枝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能够保持透气感。第三，它抗皱，夏天也能够持续养护，像是紫外线、空调房、除油氧化是夏天常见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帮助从内支撑肌肤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友好，敏感肌也适用，没有人工香精，只有天然植物的香味，油皮用着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提取和两颊之间也能平衡，夏天用负担感轻，现在下单还送一瓶补水喷雾。是的，你没有听错，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到手只要99元。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夏天也可以清清爽爽的用油，从这一瓶开始重新认识精华油。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喽，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闪耀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喽，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1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精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1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戴着玩，戴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咱们的播客。哎，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身边的05后大学生好像开始疯抢一些咱们小时候用的老手机了？
3: 对呀，我最近刷短视频刷到好多人都在晒诺基亚 N8，我印象里这都是10几年前的旗舰机了，没想到现在二手市场还挺火。
2: 可不是吗？我特意查了一下，现在二手 N8 的价格大概在100到170块钱之间，跟当年刚发售的时候比简直是白菜价，当年它可是高端旗舰，定价都快5000块了。
3: 这么便宜，那它到底有什么魔力能让年轻人这么追捧？
2: 我先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个叫如舟的摄影爱好者，去年10月花110块钱买了台 N8， 他本来是想买 CCD 相机的，结果眼睁睁看着 CCD 价格从3000块涨到5-6千，实在下不去手，就转买 N8 当平替。
3: 哇 ，CCD 涨价涨得这么夸张？我记得前2年 CCD 也就200-300块钱。
2: 没错，还有一个叫落水天的剪辑师，从高中就开始收集 CCD， 他亲眼看到佳能 CCD 从200多块涨到快2000，翻了快10倍。后来他也转头买 N8， 半年就买了6台，自己用还送朋友。
3: 看来 N8 确实成了 CCD 的性价比之选。那 N8 的拍照效果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2: 它是全球第一款配备1200万像素卡尔蔡司镜头的手机，还有个氙气闪光灯，这在当年可是顶配。虽然现在看像素不高，但拍出来的照片有那种老相机的质感，噪点、模糊感加上鲜艳的色彩，特别有氛围。
3: 我懂了，这种感觉跟现在的智能手机完全不一样。现在的手机拍照都太锐化了，人像皮肤拍得假白假白的，一点不真实。
2: 对啊，这也是年轻人喜欢老设备的原因之一，他们开始追求那种活人感，而不是千篇一律的网红模板。有个叫杰尼，开始追求那种活人感，而不是千篇一律的网红模板。有个叫杰尼的新闻专业学生就说，老设备的闪光灯效果特别好，拍出来的照片有温度，不像现在的照片，每个人都像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3: 我觉得这背后其实是一种审美转向，以前大家都追求标准化的美感，现在年轻人开始迷恋独特的氛围和质感。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虽然不完美，但那种不完美反而成了优点。
2: 没错，这种不就像咱们小时候家里旧相册里的照片，虽然有点模糊，但每次看都觉得特别有回忆感。
3: 我家里也有旧相册，每次翻的时候都觉得那时候的照片虽然像素不高，但每个人的表情都特别真实，不像现在拍照前要摆半天姿势，拍完还要修半天图，反而失去了

0: 当然有了，淘古早机器现在已经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年轻人会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淘到的老设备，交流使用心得。就像如周，他把 N8 拍的照片发到网上，获得了 7.7 万点赞，后来还把手机转手给了一个高中生网友。这种分享和交流让他们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1: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统一化秩序的反抗。现在我们的生活被算法包围，刷短视频、看推送都是算法给我们推荐的内容。年轻人用老设备拍照，其实就是想摆脱算法的预制，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生活。
0: 你说的太深刻了，现在的年轻人每天都要面对各种标准化的东西，上学要按成绩排名，上班要按 KPI 考核，就连拍照都要按照网红模板来。他们通过使用老设备来找回那种本真的感觉，驱除身上的班味儿。
1: 对呀，我还记得那句话，记忆总是模糊的，青春总是朦胧的。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正好符合我们对青春的记忆，那种模糊感和噪点反而让照片更有温度，更能唤起我们的回忆。
0: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本雅明说的光晕和灵晕，老设备因为使用过，有了时间的痕迹，所以拍出来的照片带有一种独特的光晕，这种感觉是用软件模拟不出来的，就像老照片的泛黄是时间赋予的独特质感。
1: 没错，软件可以模拟出老照片的效果，但那种真实的时间痕迹是模拟不出来的。年轻人喜欢老设备，也是在追求那种真实的灵韵。
0: 不过老设备也不是完美的，比如 N8 的氙气闪光灯就很容易故障，而且现在很多软件都不支持了，只能用来拍照或者打电话。但年轻人好像并不在意这些，他们反而觉得这种粗糙的感觉才是最真实的。
1: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审美上的返璞归真。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发达，我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选择，但同时也失去了一些本真的东西。年轻人用老设备，其实是在寻找那种简单纯粹的快乐。
0: 你说的太对了，我还记得小时候用诺基亚手机拍照，虽然像素不高，但每次按下快门的瞬间，都会特别期待看到照片的样子。那种等待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快乐。现在的手机拍照虽然方便，但那种期待感好像越来越少了。
1: 没错，现在的手机拍照都是实时预览，按下快门就能看到照片，少了那种惊喜感。而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往往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可能是模糊的光斑，也可能是过度曝光的色彩，这些反而成了照片的亮点。
0: 其实这种审美转向也反映了年轻人的代际变化。05后这代人从小就生活在数字化的环境里，他们见多了高清完美的画面，反而开始怀念那种不完美的真实感。他们不想再被标准化的审美绑架，而是想拥有自己独特的审美风格。
1: 我觉得这种变化是好事，说明年轻人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和选择，不再盲目跟风。他们通过使用老设备表达自己的态度，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
0: 没错，就像乔乔说的，他用超8毫米相机拍短片，虽然成本很高，但他觉得这种投入是值得的，因为他拍出来的东西是独一无二的，带有自己的情感和温度。
1: 我突然想到，现在很多年轻人开始喜欢复古的东西，不仅是老手机，还有复古的衣服、复古的音乐、复古的电影，这其实也是一种对过去的怀念，对简单生活的向往。
0: 对呀，我们这代人小时候虽然物质条件不如现在，但那时候的快乐很简单，一部手机，一张照片就能带来满满的幸福感。现在的年轻人物质条件好了，但压力也大了，他们通过复古的方式来寻找那种简单的快乐。
1: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当下生活的反思。我们每天都在追求效率和完美，但有时候不完美反而能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虽然有瑕疵，但那种瑕疵恰恰是生活的真实写照。
0: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试试用老设备拍拍照，感受一下那种真实的感觉。不知道现在二手市场还能不能淘到好用的 N8。
1: 应该可以，我之前在二手平台上看到很多人在卖，不过要注意老设备可能会有一些故障，比如电池不耐用、闪光灯坏了之类的，但只要能拍照其实就足够了。
0: 对呀，其实我们追求的不是完美的设备，而是那种真实的感觉。就像年轻人喜欢老设备，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好用，而是因为他们能让他们找回那种本真的快乐。
1: 没错，这种快乐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希望我们都能像年轻人一样，在快节奏的生活里

0: 欢。
1: 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3: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1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

0: 间和精力，也不想租那种千篇一律的精装房，就想把自己住的地方弄得特别一点，有自己的风格。
1: 没错，这好像已经成了一种新潮流了。最近我看到一份2025中国城市长租市场发展蓝皮书，里面说全国租房人口都快2.6亿了，一线城市租房的人更是占了一半左右。这么大的租房群体，需求肯定是越来越多样化，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有个地方住了。
0: 2.6亿，这数字也太庞大了吧，难怪现在租房市场的变化这么明显。那这些年轻人放着现成的精装房不住，非要选空房搞改造，到底是图啥呢？
1: 我觉得首先就是追求个性化吧。精装房虽然省事儿，但装修风格都差不多，就像那种连锁酒店的房间，住久了总觉得少点什么。而空房就不一样了，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布置，想装成 ins 风、复古风还是极简风都随你。就像有个叫小程的年轻人，他从40平米的两房搬进了125平米的三房江景房，月租从1000多涨到了3500块。他就说，看中的就是窗外的江景和房子的消防安全，而且空房可以自己慢慢折腾，把它变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
0: 为了江景多花这么多钱，看来他是真的很在意居住环境啊！而且自己改造的话，确实能把房间弄得更贴合自己的生活习惯。
1: 还有一个叫黄哥的自由设计师，从福建搬到东莞，租了个80平米的三居室，月租2300块。他就特别注重阳光和自然景观，选这个房子就是因为采光好，周围环境也不错。作为设计师，他肯定更能把这个空房改造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住起来也更舒服。
0: 设计师改造房子，那效果肯定差不了。不过改造房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尤其是像那种老房子，说不定还要重新做水电什么的，费时又费钱。
1: 没错，就有个叫小汤的金融从业者，花了8万块，用了4个月时间，改造了一个22平米的城中村老房，不仅重做了水电，还融入了很多智能设备，比如智能门锁、智能灯光这些。虽然花了不少钱和精力，但他说，住在自己亲手改造的房子里，那种满足感是没法用金钱衡量的。而且改造后的房子，无论是安全性还是舒适度，都提升了不少。
0: 8万改造22平米的房子，这投入也不小啊。不过想想，每天住在自己精心打造的小窝里，确实挺幸福的。除了为了自己住的舒服，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
1: 当然有，还有很多人是为了自己的宠物。就像小东，他是深圳城中村的租客，从合租的 loft 搬到了独立空间，就是为了给猫更好的生活环境。他还持续优化居住环境，给猫布置了专门的玩耍区域，让猫能在房间里自由活动。还有个叫吴越的深圳租客，从13平米的单间换到30平米的一室一厅，也是为了让猫有更大的空间。他还用心装点每个角落，把房间弄得温馨又可爱。
0: 现在年轻人对宠物是真的好，为了猫都愿意换房子改房子。不过这也说明大家越来越把租房的地方当成自己的家了，而不是一个暂时落脚的地方。
1: 你说的太对了，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一个居住丰容的概念。这个概念源自动物丰容，就是通过改善居住条件和主动创造来促进身心健康。放在租房上，就是我们不只是被动地接受一个住处，而是主动去改造它，让它更符合我们的生活需求和心理需求，在有限的物理空间里拓展自己的心灵边界。
0: 居住丰容这个词还挺有意思的，虽然我们没有房子的所有权，但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它变成有归属感的家园。
1: 没错，核心观点就是家的感觉不是来自对房子的所有权，而是来自日常的营造和投入。很多年轻人租房可能会觉得这房子不是自己的，没必要花太多心思，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就算是租来的房子，也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地方，花点时间和精力把它改造得更舒适、更有温度，能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小角落，缓解压力，治愈自己。
0: 我觉得这种观念的转变挺好的，说明大家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和精神需求了。以前大家可能更关注房子是不是自己的，现在更关注住在里面开不开心、舒不舒服。
1: 是啊，而且改造房子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自我探索和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慢慢清楚自己喜欢什么、适合什么，也会学会解决各种问题，比如怎么选材料、怎么跟工人沟通，这些经历都会让你变得更独立、更有成就感。
0: 没错，就像很多人在改造房子的过程中，会发现自己原来还有那么多动手能力，也会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改造经验。
1: 对， 现在网上有很多租房改造的社群和论坛，大家会分

0: 分享自己的改造案例、经验和心得，互相鼓励和帮助。这种氛围也让更多年轻人愿意尝试改造自己的出租屋，把租房生活过得更精彩。
1: 看来租房爆改不只是一种潮流，更是一种生活态度。虽然我们可能暂时买不起房子，但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把租来的房子变成温暖的家。
0: 没错，其实不管是租房还是买房，最重要的是住在里面的人开心舒服。租房爆改就是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在有限的条件下追求更好的生活，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真的挺值得点赞的。
1: 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能在租来的房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感，把平凡的日子过出不一样的滋味。
0: 没错，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年轻人租房爆改的事儿，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感触？如果你也有租房改造的经历，或者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想法，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3: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 no 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由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咯，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想要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咯，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一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进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

0: 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告示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一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带着玩，带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界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怎么做一道让人垂涎欲滴的红烧排骨。
3: 好呀好呀，我最喜欢吃红烧排骨了。
2: 我们要进入我们的第一趴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前期准备之食材挑选与处理的秘诀。 OK， 第一个问题咱们先来问一个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基础但是其实还蛮关键的问题啊，就是不同部位的排骨都有什么特点，然后分别适合什么样的做法。
3: 这个问题问的还蛮专业的哈，那我就先从前排开始说起吧。就是前排的话，它是靠近猪脖子和前腿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呢是比较扁平的，然后有很多脆骨，肉呢也比较嫩，有弹性，它的这个脂肪呢是比较少的，所以它特别适合红烧或者是清蒸。
2: OK，
3: 那中排呢就是在中间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呢是比较匀称的，肉和脂肪呢也是分布的比较好的，所以它是最适合用来做红烧啊或者是说各种炖菜。
2: OK，
3: 那后排呢就是靠近猪臀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是最粗的，它的这个骨髓呢也特别的多，所以它如果用来煲汤啊或者是说长时间的炖煮的话是会让你非常惊喜的。那小排呢就是在腹部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是最细的，肉呢也比较嫩，脂肪呢也比较少，所以它很适合做一些快炒啊或者是说做一些糖醋的这种菜式。
2: 听起来好像每一种排骨都有自己的主场。
3: 对，
2: 那是不是就是说咱们在做红烧排骨的时候选哪个部位的排骨会特别出彩呢？
3: 如果是做红烧的话就是前排是最好的，因为它的这个脆骨会让你口感上更丰富，然后中排呢就是会比较入味儿，肉也比较软烂，后排呢就如果是用来炖汤的话是最好的。
2: OK，
3: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选择。
2: 我们在买排骨的时候怎么去判断它到底新不新鲜呢？
3: 挑排骨的话首先是看颜色，就是它的这个瘦肉部分呢应该是淡粉红色的而且有光泽，然后它的这个肥肉部分呢是白的，不能是那种发黄的或者是发灰的。
2: 光看颜色就够了吗？
3: 还得摸一摸，就是它的这个表面是干爽的不粘手的，然后你摁下去它会很快的弹回来，闻一闻它只有淡淡的肉香，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这样的才是新鲜的好排骨。
2: 好，那排骨在正式下锅之前有哪些比较关键的处理步骤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3: 第一步就是要把它切成大小合适的块，然后用清水泡个半个小时，或者是用淡盐水泡泡一泡，把它的这个血水都泡出来，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异味会少很多。
2: 哦，原来是要先泡一泡。
3: 对对，泡完之后呢还要把它冷水下锅，然后放一些姜啊葱啊料酒啊，水一开撇去上面的浮沫，再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肉质会比较干净也会比较细嫩，后面再炒糖色啊什么的就会特别的红亮入味。
2: 咱们现在就来进入到这个烹饪过程当中最让人期待的这个环节啊，就是火候和调味的这个精准的把控。首先第一个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炒糖色到底有哪些关键的技巧，然后万一要是炒的过程中出了点小意外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3: 其实炒糖色就是你要先把锅子烧热，然后放油，这个时候油可以比你平时炒菜的时候稍微多一点，这个时候把冰糖放进去用小火慢慢的熬，你这个时候可以稍微加一点点水防止它粘锅，你就一直用小火慢慢的熬，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不停的搅拌， 不然很容易就糊了。
2: 就是说慢工出细活，
3: 对，
2: 就这个火候真的不能照顾。
3: 对，等到这个糖全部都融化了，然后变成了这种琥珀色，有很多小气泡的时候，你就要眼疾手快把你的排骨放进去，快速的翻炒，让每一块排骨都裹上这个糖色。如果万一你这个糖色炒的有点苦了啊，你可以赶紧加一点点白醋，或者说你就直接把这一锅苦的糖色倒掉，重新再炒一份啊，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红烧排骨是红亮但是不发苦的。
2: 哎，那这个排骨在正式炖之前，这个调味儿和这个火候还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3: 首先你要把你的这个葱姜蒜还有八角桂皮香叶先放进锅里，用小火慢慢的炒出香味，这个时候你可以再放一点点干辣椒，但是这个千万不要多放，就一点点提味儿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沿着锅边淋上一点点料酒，再放生抽老抽还有一点点冰糖，继续翻炒让它上色，让这个酱香出来。
2: 哦，原来要分这么多步啊。
3: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倒进去足量的热水啊，这个热水一定要刚刚没过这个排骨。如果你喜欢吃土豆啊什么的，你可以这个时候就把土豆块什么放进去，大火烧开之后你要转小火，盖上锅盖慢慢的炖。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山楂干或者说你滴几滴柠檬汁进去，可以让这个肉汁变得更软烂，你也可以用那个电压力锅压个20分钟，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让你这个排骨更入味儿一些。
2: 嗯，那这个红烧排骨在收汁儿的时候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细节吗？
3: 这个收汁儿的时候你要先把炖好的排骨里面的那些香料先挑出来，然后转中火，这个时候你要不停的用勺子把这个汤汁舀起来浇在这个排骨上，让它每一块都上色，同时你要尝尝这个咸淡，不够的话你可以再加一点点盐，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因为生抽和老抽都有咸味，所以你盐要小心的加。
2: 哦哦哦，原来调味儿还有这么多门道。
3: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收的差不多的时候，你可以再滴几滴香醋，或者说你放一点点蜂蜜，让它这个味道更有层次。这个时候你要不停的翻炒，防止它糊锅。最后这个汤汁收到你想要的这个粘稠度之后，你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之后你可以再撒上一些白芝麻或者葱花，就可以出锅了。这样的话就是你做出来的这个红烧排骨就会色泽红亮，肉质软烂，而且这个汤汁是特别浓郁的。
2: 哎，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创新演绎了啊，就是这个红烧排骨还可以有哪些新奇的食材搭配，然后这些搭配分别有什么独特的风味和好处。
3: 其实像土豆啊、山药啊、胡萝卜啊，这都是很经典的一些搭配了。那比如说土豆，它可以把这个汤汁都吸进去，然后它就会变得很软糯又很绵密。那山药的话就是它会让你这个口感上更细腻一些，而且它有一点点甜，又是属于那种滋补类的。胡萝卜的话就是会给你带来一点自然的清甜，还有它的那种颜色也会让你很有食欲。这几个都是在排骨差不多炖到七八成熟的时候放进去就可以了。
2: 听起来这些都是既美味又健康的组合。
3: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栗子啊，还有这个玉米啊，也是很巧妙的一些新搭档。比如说这个栗子，它会让你这个味道上更丰富一些，然后又有一点点甜。玉米的话就是它的那种颗粒感和它的那种清甜会让你觉得特别的解腻。这两个的话就是建议是在炖了20分钟之后再放进去。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快出锅的时候加一点这个青椒、红椒，或者是说加一点这个洋葱，那会让你整道菜的色泽上面会更鲜亮一些，也会有一些这种清新的辣味儿。那这个时候你的食欲就会一下子被吊起来了。
2: 哎，那如果说想要给这个红烧排骨在调味上面或者说在做法上面玩点新花样，有哪些比较让人惊喜的这种创新的方式？
3: 其实除了你正常的那些调味之外的话，你还可以比如说在你的炒糖色之后，你的排骨已经上好色了，这个时候你加进去一勺豆瓣酱，然后把它炒出红油之后，你再继续按照你的正常的流程走，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这个香辣的豆瓣酱的味道。或者说你在你的快要炖好的时候，你加进去一些泡菜丝，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些酸辣的这种层次感。
2: 哦，
3: 对，还有就是你可以用啤酒或者是说用可乐来代替你这个炖的汤汁，那这个时候你会让你的肉质变得更嫩一些，而且会有一些特别的香气。
2: 哦，
3: 对，你还可以就是说先把你的排骨炖到半熟，这个时候你把它捞出来放到烤盘里面烤个10几分钟，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些这种外酥里嫩的这种小脆壳。 对，就是这些都可以让你做出跟家里的传统做法不一样的非常有餐厅水准的红烧排骨。
2: 哎，那我们在做这种创新版的红烧排骨的时候，有哪些比较实用的小技巧可以帮我们做得更好呢？
3: 像比如说一些这种根茎类的蔬菜啊，或者是说这个玉米啊，最好是跟你的排骨一起炖，中途再放进去，然后这个青椒、红椒、洋葱这种的，就是要快出锅的时候再放进去，这样才能保持它们的脆度和香气。
2: 哎，这个食材放的顺序还挺有讲究。
3: 对啊，然后就是这个老抽啊，要少放一点，就调色就可以了。这个豆瓣酱和这个黄豆酱你选一样就可以了。啤酒和可乐的话，你用一罐就差不多了。对，如果是说想要更快一点的话，你就直接用高压锅压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最后再大火收汁，撒上一点白芝麻或者葱花就可以出锅了。对，这样的话就是你可以做出不同风味但又非常好吃的红烧排骨。
2: 其实说到底，无论我们怎么去创新这个红烧排骨的做法，其实最让人难忘的还是那一口家的味道。
3: 对，
2: 还是妈妈做的那个味道。对吧，还是那种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那种温暖的感觉。
3: 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然后大家有空也可以自己动手做一锅属于你自己的红烧排骨，感受一下这种家的味道。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载，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啊。咱们会从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开始说起，然后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键的烹饪的步骤和火候的掌握。最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创意的搭配和小的建议啊，让这道菜可以变得更有新意。
5: 没错，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4: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食材的挑选和处理。那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问的就是

0: 芹菜和香干分别要怎么挑才好吃？
1: 芹菜的话呢，就是要选这个茎部饱满挺直的啊，颜色是翠绿的或者说淡绿的都可以，然后它的这个叶片啊是完整的，没有什么黄斑的，最好闻起来是有一股很清新的这种草香。
0: 对，
1: 用手弹一下，它的这个茎部应该是很有弹性的，并且能听到清脆的断裂声。那种粗的啊，就是纤维比较多的，就会比较老，那你就可以选这种细的香芹或者说这个水芹菜会比较好，尤其是水芹菜，它是最适合用来快炒的。
0: 听起来挑芹菜还挺有讲究的。
1: 对，
0: 那香干呢，有什么容易忽略的细节吗？
1: 香干的话呢，就最好是选那种颜色比较均匀的，偏黄的或者说偏浅棕的啊，表面是很细腻很有光泽的，然后用手摁一下它会有弹性，闻起来是有一股淡淡的豆香的。
0: 嗯，
1: 对，那种太薄的就会容易碎，太厚的呢又不容易入味儿，那你就选那种大概就是市面上卖的那种比较常见的这种薄的香干，或者说这种五香豆干都可以。如果有那种条件的话，可以选一些就是比较靠谱的品牌，或者说这种传统的作坊做的会更好一点。
0: 好，那这个芹菜和香干在正式下锅炒之前都有哪些关键的处理步骤呢？
1: 芹菜的话呢，我们要先把它的这个根部和一些老叶啊先去掉，然后呢把它这个茎部比较粗的那些老茎撕掉，斜着切成3-4厘米左右的这种小段。
0: 嗯，
1: 在沸水里头加一点盐，加几滴油，把它焯一下，大概10几秒就可以马上捞出来过冷水。对，那有的人喜欢吃更脆的呢，还可以把它泡在冰水里，或者说泡在淡盐水里。那香干的话呢，就是切好之后也是要焯水，水开了之后大概1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来。那如果你想要它更酥脆一点的话呢，你可以用温油把它划一下。对，那有的人还有的喜欢就是把它泡在糖水里，或者说蒸一下，都可以让它的口感更好。
0: 哦，原来还有这么多讲究。
1: 对，
0: 怪不得就是家里做的老是差那么点意思。
1: 对，其实这个蒜末、红椒丝还有这个小米椒圈都是这道菜的一些小灵魂。那如果你要加肉的话呢，就是这个五花肉片或者说这种瘦肉片，用一点料酒和淀粉把它腌一下，会让你的这道菜的风味更加丰富。然后就是一定要记得这个芹菜和香干要分开焯水，分开沥干，这样的话你炒出来之后才会脆爽不串味儿。
0: 为什么说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在这道芹菜炒香干当中这么重要呢？
1: 就是因为其实你只要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些比较细致的方法去挑，比如说你选那种非常嫩的然后很新鲜的这种芹菜，选这种很细腻又很有弹性的这种香干，再加上你把它切的这个形状也比较合适，再通过一些这种焯水啊过凉啊把它的口感和味道都做到最好，其实你这盘菜就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后面你怎么做都好吃。
0: 然后咱们再聊一聊这个烹饪的步骤和技巧，这其中火候的掌握是特别关键的。
1: 对，
0: 那这道菜到底有哪些比较细致的步骤和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1: 最最基础的就是首先你得把这个芹菜的老叶和根部都去掉，然后斜着切成段，香干呢切成条，红椒也切成丝儿，把这个蒜末准备好。
0: 嗯
1: 啊，这个芹菜呢要先在开水里面焯一下，
0: 嗯，
1: 10几秒就可以啊，马上捞到冰水里。这个香干呢也可以焯水，也可以用温油把它划一下，就是为了去掉它的豆腥味，让它口感更好。
0: 这些准备工作真的是细致活。
1: 然后就是炒菜的时候先热锅凉油，
0: 嗯，
1: 这个蒜末先爆香，
0: 嗯，
1: 香干先下去，慢慢的炒到它表面发黄，盛出来备用。这个时候锅里再加油，这个芹菜和红椒下去大火快炒，
0: 嗯，
1: 这个时候就要沿着锅边儿淋上这个生抽啊什么的这些调料，最后把这个香干再放进去，
0: 嗯，
1: 炒匀就可以出锅了。整个过程一定要快，这样的话这个芹菜才会翠绿，这个香干也会入味儿，就真的是特别香。
0: 就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到底有哪些火候和操作上的秘诀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
1: 嗯，就是得用热锅凉油，不然的话它会黏，
0: 嗯，
1: 然后这个爆香这个小料的时候一定得小火慢慢的炒出香味儿，
0: 嗯，
1: 香干下去之后也是用中小火慢慢的煎，对，直到它表面金黄有弹性，这个时候再盛出来，就这一步其实是决定了这道菜的香气的。
0: 听起来每一步都很有讲究啊。
1: 然后这个芹菜下去之后一定要大火快炒，
0: 嗯，
1: 最多2分钟就要出锅了。这个时候如果太干的话，你可以顺着锅边点一点水，这个调料的顺序也是很重要的，先咸后甜，最后再勾一点点薄芡，撒上这个芹菜叶或者是葱花，
0: 嗯，
1: 就可以了。
0: 对，
1: 这样的话你做出来就会翠绿入味儿， 不会出水，也不会糊锅。
0: 嗯，
1: 对，就是你每一口都是那种很分明的层次。
0: 那你觉得这道看似简单的芹菜炒香干里面藏着哪些真正让人做的好吃的秘诀？
1: 我觉得就是首先你得把这个芹菜提前用淡盐水泡一下，它会特别的脆。嗯，然后香干的话就是你可以先把它煎一下，或者是说先把它蒸一下，它会有那种外酥里嫩的感觉。这个菜的灵魂就是一定要有蒜末爆香，全程大火快炒，一气呵成。
0: 哦，原来这些小细节才是让这道菜出彩的地方。
1: 没错没错，然后就是你还可以加一点这个胡萝卜呀，或者是说这个黑木耳啊什么的，就是增加一些口感。
0: 嗯，
1: 如果是你喜欢吃素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肉去掉，你这个剩下的这个菜还可以跟那个煮好的面条一起拌一下，也特别好吃。
0: 对，
1: 就是你如果按照这个来做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肉去掉，你这个剩下的这个菜还可以跟那个煮好的面条一起拌一下，也特别好吃。
0: 对，
1: 就是你如果按照这个来做的话，肯定就是家里的味道会升级很多。
0: 咱们来聊聊第三部分，就是这个创意搭配和建议啊，就是说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你觉得还可以有哪些食材可以加进去让它更有新意？
1: 其实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胡萝卜片啊，或者是说这个红椒丝啊进去，不光是颜色好看了，然后这个口感上也会比较丰富。再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加一些这个水发的香菇，或者是说这个黑木耳进去，
0: 嗯，
1: 也是增加一些纤维，增加一些嚼头，这个时候你这道菜就会变得更有

0: 减少用盐量，那你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全家都可以吃的一个健康的炒菜。
1: 哎，那你觉得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不同的人群在吃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比如说像上班族的话，你可以就是周末的时候把它都切好分装好放到冷藏里面，然后你平时就可以拿出来直接炒，
1: 对，
0: 非常的省时省力。那如果你是厨房新手的话，你可能就是要多练习一下这个空锅的这个翻炒，
1: 对，
0: 掌握一下这个火候，那你可能一开始就用这个最基础的配方先练手，
1: 对，
0: 慢慢的

0: 做法，或者说特别的实用的建议吗？
1: 其实你可以就是把这个芹菜叶利用起来，比如说你做一个清炒芹菜叶，或者说你做一个这个芹菜叶的蛋饼，都特别好吃。然后就是这个菜其实它放凉了之后也是可以吃的，就是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冷盘，就是一菜两吃。你还可以就是在快出锅的时候勾一个薄芡，让它的这个滋味更浓郁一些，就是锅气更足一些。
0: 哦，原来还可以这么多花样。那这个剩菜怎么办？
1: 剩的这个菜的话，就是你可以直接跟这个煮好的全麦面或者是说米饭一起拌匀，然后加一点这个芝麻油，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拌面或者是说拌饭。那你也可以就是把它分装到这个便当里面，带到公司去当午餐。但是你这个要注意，就是要密封好冷藏。那你如果说想要更健康一点的话，就是用这个刷油法控制一下这个用油量，再配上这个杂粮饭和清汤，就可以让你这一餐更营养均衡一些。
0: 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发现，其实这个芹菜炒香干儿，它不光是一个清爽的菜，它其实真的很下饭。
1: 对。
0: 好吧，然后如果你有自己的这个独家的做法，或者说你有一些自己的小窍门，也欢迎大家能够留言跟我们一起分享。
1: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五月立夏已过，气温一天天往上走，皮肤出油变多，很多人开始纠结一个问题，夏天到了还能用精华油吗？如果你的印象里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只属于秋冬的话，那今天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知哦，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能够用的舒服的精华油。第一，它不是油，不是口号，是真的不油，它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你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它够润但不闷，很多夏天用的护肤品清爽是清爽了，保湿却跟不上。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脂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能够保持透气感。第三，它抗皱，夏天也能够持续养护，像是紫外线、空调房、除油氧化是夏天常见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帮助从内支撑肌肤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友好，敏感肌也适用，没有人工香精，只有天然植物的香味，油皮用着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 T 区和两颊之间也能平衡，夏天用负担感轻，现在下单还送一瓶补水喷雾。是的，你没有听错，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到手只要99元。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夏天也可以清清爽爽的用油，从这一瓶开始重新认识精华油。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喽，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闪耀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喽，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1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是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净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0: 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一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带着玩，带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怎么做一道美味的酸菜鱼。
3: 没错，这可是大家一直都很期待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2: 咱们先来讲第一部分，就是准备。做这道酸菜鱼到底要准备哪些食材和调料？对，然后分量大概是多少？
3: 其实主要的就是鱼嘛，那鱼的话我们就是用黑鱼或者是说草鱼都可以。
2: 嗯哼，
3: 对，大概就是在1斤到2斤之间。然后这个酸菜的话就是150克到300克都可以，这就是看你喜欢吃多少。那其他的那些配料什么的，就是泡椒啊、泡姜啊、野山椒啊，这东西你就看着办。
2: 喜欢吃辣的你就多放一点，
3: 喜欢吃辣的你就多放一点。
2: 对
3: 对。
2: 哦哦，原来这些都是可以根据口味来调整的。
3: 对对，然后其他的那些像什么金针菇啊、豆腐皮儿啊这种配菜，你就看着加。调料的话，就是基本的那些葱姜蒜、辣椒、花椒，就这些东西。
2: 嗯哼，
3: 就很灵活，你自己喜欢什么就加什么。
2: 就是说这个鱼和这个酸菜在正式下锅之前要怎么处理呢？
3: 就是鱼的话，我们要先把它的鱼鳞去掉，然后把它的内脏什么都清理干净之后，把它的这个鱼肉片下来，片成很薄的鱼片。那这个骨头呢，我们就剁成块。这个鱼片呢，我们要多洗几遍，洗到它没有那种血水了，我们就用盐和啤酒先把它腌一会儿，再把它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它就会很滑，而且没有什么腥味。
2: 听起来鱼片处理还挺讲究的。
3: 对，然后就是鱼片的话还要用盐、料酒、胡椒粉、蛋清、淀粉把它腌一下，最后再淋上一点油，让它的表面有一层这种保护膜。酸菜的话就是要反复的冲洗，切成小段，用热水焯一下，把它的这个水分挤干，跟其他的那些泡椒啊什么的一起炒香，这样的话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酸菜鱼才会好吃。
2: 你觉得做这道酸菜鱼有哪些细节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
3: 其实我觉得选鱼很重要。
2: 对，选鱼的话就是刺少的、肉厚的这种鱼，对，口感会好很多。然后鱼片的话一定要斜着片，片的薄一点，这样的话它会受热均匀。鱼片的处理真的很关键。
3: 然后腌制的时候也是要先把它的调料先抓进去，抓出粘性之后再放蛋清，再放淀粉，最后再放油。就是炒这个酸菜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的这个水汽炒干，最后一定要用热油浇在这个蒜末和辣椒上面。
2: 嗯哼，
3: 对，这样的话它的香气才会彻底的激发出来。
2: 对
3: 对。
2: 然后咱们来进入第二部分，就是关于这个炒制和这个煮汤的一些技巧了。
3: 嗯
2: 啊，这个也是很多人最关心的，就是说这个酸菜鱼到底在炒制的时候用哪些调料，放的顺序是什么。
3: 其实它的这个调料的组合是很有层次感的，就是你得先用一些花椒、干辣椒还有葱姜蒜先把它的这个底香炒出来。
2: 对，
3: 这一步一定得用小火慢慢的熬，熬出香气之后你再下泡椒、泡姜还有这个豆瓣酱。
2: 对，
3: 这三个东西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让你这个味道能够彻底的渗进去。
2: 哦，原来这个底料的炒制是这么有讲究。
3: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转大火下酸菜、泡萝卜，快速的把它的这个水汽炒干，炒到这个酸菜的边边有点焦的时候你再下这个黄豆芽，再炒一会儿，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汤底的味道就已经完全被激发出来了。
2: 对，
3: 最后你在调味的时候加一点那个白胡椒粉，滴几滴白醋，就特别提鲜。
2: 然后这个做这个酸菜鱼的汤的时候有哪些关键的步骤是不能忽略的？
3: 首先你得把这个鱼骨先煎一下。
2: 对，
3: 煎到两面金黄，然后这个时候你要加入热的高汤或者是说热水，一定要一次加够，大火烧开之后转中火慢慢的熬，这个时候你要把上面的浮沫打掉。
2: 那什么时候下鱼片呢？
3: 就是这个汤底已经 调的差不多了之后，你就把这个鱼片

0: 一片一片的放进去，然后这个时候你不要着急去搅动它，等它这个表面刚刚变色的时候你再搅动它，再煮个一分钟左右就可以关火了，最后再用这个热油泼一下这个蒜末和辣椒，
1: 对，
0: 就完成了。
1: 那你觉得在做酸菜鱼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小的技巧可以让这个味道更上一层楼？
0: 首先就是这个酸菜你一定要把它的这个水汽炒干，炒到微微发黄，
1: 对，
0: 这样的话它这个风味才会出来，然后这个汤底这个热油泼一下这个蒜末和辣椒，
1: 对，
0: 就完成了。
1: 那你觉得在做酸菜鱼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小的技巧可以让这个味道更上一层楼？
0: 首先就是这个酸菜你一定要把它的这个水汽炒干，炒到微微发黄，
1: 对，
0: 这样的话它这个风味才会出来，然后这个汤底的话你最好是用这个鱼骨和这个热水大火熬出来的，这样的话它会比较浓白，这个鱼片的厚度的话就控制在3到5毫米是最好的。

0: 对对，这个是大家最关心的，对吧？这个鱼片到底要怎么下锅，怎么去控制这个火候和时间？
1: 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这个汤底烧到刚刚有小泡泡的时候，你就要关火，或者是说你把它调到最小火，然后把鱼片一片一片的放进去，放进去之后不要着急去动它，让它先静置个30秒，让它的这个表面的这个浆先凝固住。 这样的话它的口感才会滑。原来还需要先让鱼片定型啊。对，然后30秒之后你就用锅铲或者是漏勺轻轻的推一下，让它受热均匀。这个时候你就保持这个汤是微微沸腾的状态就可以了。如果是薄的鱼片的话，就是40到60秒；如果是厚的鱼片的话，就是60到90秒。就是看到它全部都变成白色了之后，你就立刻关火，利用这个汤的余温再把它焖一会儿。
0: 对，这样的话它就会又滑又不会老。哦，那就是说在做这个酸菜鱼的时候，除了这个鱼片的这个煮的技巧，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比较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但是又很重要的细节吗？其实鱼片的这个上浆啊，就是你这个盐、蛋清、淀粉、这个油这几个东西的比例要控制好。
1: 对，
0: 然后时间的话就是腌个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如果是有条件的话，可以在里面加一点这个葱姜水，这样的话可以把它的这个腥味去掉，鱼片会更嫩。
1: 哦，上浆和腌制原来这么有讲究。
0: 然后这个汤底的话，就是最好是用这个鱼骨和这个热水大火先把它煮开，再转小火慢慢的炖。这个酸菜的话要先把它炒香，再和这个汤底一起炖。这个鱼片的话要等这个汤底和这个配菜都已经炖好了之后再放进去。 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的锁住它的这个鲜味，最后这个泼油和这个静置这两步也是不能省略的。对，就是盛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先把这个配菜盛到碗底，再把这个鱼片和汤倒进去，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味道才会层层的叠起来，就非常的诱人。
2: 就是说鱼片煮好了之后，怎么让这道菜的风味再提升一个档次？
0: 这个时候你就要把这个煮好的鱼片和汤一起倒到一个大碗里面，然后在上面撒上 蒜末、葱花，还有这个干辣椒和花椒，对，这一步其实特别重要，就是你这些东西的香气最后全部都是靠这一步来激发的。
1: 这看着就已经很有食欲了。
0: 然后另外起锅烧油，油温热到微微冒烟的时候，再把它均匀的淋在这个蒜末和辣椒上面，你就会听到呲啦一声，对，这个时候它的香气就一下子起来了，最后再滴几滴这个花椒油，撒点香菜就可以上桌了。
1: 而且这个东西就是一定要现做现吃，5到10分钟之内吃完是它的风味最佳的时间，
0: 对，就会又辣又麻又鲜又滑。
3: 哎呀，聊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已经按捺不住想要自己动手试一试了？
0: 对，
3: 其实我觉得自己做酸菜鱼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于你每一步都能感受到自己的用心和创意，然后最后当你端上这一盘自己做的热气腾腾的酸菜鱼的时候，那种成就感真的是爆棚。
0: 好了，那就是这一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
3: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4: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抄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
5: 我们是认真的。
3: 私家车节的九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4: 回复朋友，每天
6: 薅羊毛，天天都省钱。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 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犯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

0: 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来做这个酸辣粉丝汤啊，非常简单的一道菜。然后我们会分几个部分来给大家讲啊。第一呢，是我们会讲一下这个食材的选择和准备。第二呢，我们会讲一下这个具体的制作步骤。第三呢，我们会讲一下这个口味的调整，以及一些比较有创意的吃法。
3: OK，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2: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酸辣粉丝汤的食材选择和准备。
3: OK，
2: 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粉丝应该怎么选，怎么来处理它。
3: 对，粉丝的话就最好是用这个纯红薯粉，或者是说这个绿豆粉也可以。然后它的这个颜色是那种半透明的，有点发黄的颜色。
2: 对，
3: 它的这个手感是很干爽的，而且它是很有韧性的。这种粉丝的话，它是久煮不烂的。
2: 对，
3: 就是四川重庆那边的粉丝是最地道的。
2: 哦，原来连产地都有讲究啊。
3: 对，没错没错。然后这个粉丝呢，你要泡的话就是用40到50度的温水泡半个小时，如果要是赶时间的话就用冷水泡1个小时。泡好之后呢，剪长长度差不多15到25厘米的段，在煮的时候呢要等水开了之后再放进去煮个2-3分钟，马上捞出来过一下凉水，这样的话它就会很 Q 弹，而且不会粘在一起。
2: 那如果我们想要这个汤层次更丰富一些，我们还可以加一些什么其他的配料呢？
3: 其实你可以加一些比如说豆腐啊，然后或者是说这个腐竹啊，
2: 对，
3: 或者是说这个豆皮。
2: 嗯，
3: 豆腐的话就最好是那种比较软的豆腐，就是南豆腐。北豆腐的话就切得薄一点，这个腐竹和豆皮的话就是提前泡软了之后切成丝儿，
2: 对，
3: 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会让你这个汤有更多的口感。
2: 菌菇类呢，是不是也很合适？
3: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黑木耳啊，或者是说这个香菇啊，或者是说这个金针菇啊，都可以。
2: 对，
3: 黑木耳和香菇的话，就是提前泡软了之后，这个大的就撕小朵啊。这个香菇的话，如果是干的话，泡的那个水你可以留着，就是用来提鲜。其他的，比如说像这个胡萝卜呀，这个豆芽呀，或者是说这个青菜啊，你就选一些颜色比较好看的，口感比较脆的这种蔬菜切一切也都可以加进去。
2: 对，
3: 就会让你这个汤不光是好看，营养也会更丰富。
2: 这个酸辣粉丝汤的汤底和调味要怎么选才最地道？
3: 汤底的话其实你可以选就是猪骨汤或者是说鸡汤都可以。那如果你想偷懒的话，就直接用这个猪骨味的浓汤宝。
2: 对，
3: 然后或者是说你用这个清水加一些这个菌菇啊和这个黄豆芽啊，慢慢的熬一个素汤也是很鲜的。
2: 对，
3: 这个醋的话我觉得最好是用这个保宁醋或者是说这个香醋，对，就比较有香气。这个辣的部分的话，你可以用这个二荆条的辣椒粉，或者说你自己熬一点这个油泼辣子，
2: 对，
3: 都很提味。
2: 这些东西搭配起来有没有什么比例或者说什么顺序吗？
3: 就是这个醋啊和这个辣椒的量你就自己看着办。
2: 嗯，
3: 然后一般的话就是生抽是1汤匙，醋是1到2汤匙，辣椒粉是1到2茶匙，你就临出锅前再把这个胡椒粉啊和这个香油啊撒进去，再点缀一点这个香菜啊，或者是说这个花生碎啊就可以了。就你每一样东西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调整，
2: 嗯，
3: 就很容易做出你自己的独家味道。
2: 好，我们来进入我们的第二部分啊，就是这个酸辣粉丝汤的制作步骤。那这个最关键的一步一步的流程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呢？
3: 首先就是这个粉丝你要提前用温水泡软。
2: 对，
3: 然后这个时间大概是10分钟到30分钟不等啊，看你这个粉丝的粗细。其他的蔬菜啊豆制品啊都准备好切好，这个调料什么的都称好备用。
2: 所以每一样东西都得提前安排到位。
3: 对，然后就是这个先调一个这个酸辣的这个汤底，就是用这个热油泼一下这个蒜末啊辣椒啊什么的出香，再加生抽啊香醋啊。这个调好之后呢，这个粉丝和这个蔬菜我们要分开煮，就是粉丝煮好了之后要过冷水。蔬菜的话就是稍

0: 微烫一下就可以了。最后把这个粉丝和蔬菜都捞到这个碗里，加上这个热汤，再撒上这个花生碎啊、香菜啊，就可以上桌了。就整个这个过程，你只要把这个时间把握好，其实一点都不难。
1: 你觉得大家在做这个酸辣粉丝汤的时候，最容易出错的地方有哪些？
0: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有的人会把这个粉丝泡的时间太长了，就会很容易碎，
1: 对。
0: 或者是说它这个汤底的这个比例，就是醋和辣椒放的不是很对，就会影响整体的味道。
1: 嗯哼。
0: 然后还有就是有的人会忘了这个，用热油激一下这个蒜末和辣椒，就会导致这个香气出不来。
1: 原来这些细节都很重要。
0: 对，其实你要想让它好吃的话，就是这个粉丝你煮好了之后，可以用一点点香油拌一下，然后这个配菜和这个调料，你可以按照你自己喜欢的来。这个汤底，如果你剩下来的话，你就当天冷藏起来，第二天还可以下面条什么的。但是如果要是放的时间太久了的话，就最好还是不要了。就一
1: 对。
0: 定要记得，就是这个酸辣的这个平衡和这个香气的激发，这才会好吃。
1: 有没有什么比较实用的小技巧，可以让家里做的这个酸辣粉丝汤变得更有亮点？
0: 其实有几个小窍门还蛮好用的，就是比如说你这个煮好的粉丝啊，用这个冰水冲一下，然后再拌一点香油，它就会特别的爽滑，不会粘在一起。还有就是你这个辣椒粉啊，可以用这种粗细混合的，会让你的这个风味更有层次。还有就是你这个加一点这个酸黄豆，或者说你把这个花生米换成这种炸的酥黄豆，会让你每一口都有那种惊喜的脆感。
1: OK，听着就很有食欲啊。
0: 对，然后就是这个汤底，你还可以就是临出锅之前加一点这个柠檬汁，就会让它的这个酸味更清爽一些。如果你喜欢这个麻香一点呢，可以加一点这个花椒油，或者说你这个想要省事儿一点呢，就是用这个即食的粉丝，或者是说这个超市里面买的那种熟的榨菜，就会快很多。
1: OK。
0: 对，就是这几个小技巧你用好了之后，你就觉得你自己做的这个酸辣粉丝汤就一点都不比外面的差。
1: 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这个口味的调整，对吧？这个创意吃法，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能够根据自己的口味把这个酸辣粉丝汤调到你自己最满意的那个程度？
0: 其实这个就很简单了，就是你要，比如说你喜欢更酸一点的，你就可以把这个香醋分两次加，对，就先加一部分，然后最后再补一点。
1: 对。
0: 如果你喜欢更辣一点的，那你就多放一点这个辣椒油，或者说你用这个干辣椒和这个花椒自己再炒一个红油。
1: 对，
0: 那如果你喜欢又麻又辣的，那你就可以加一点这个藤椒油，或者是说你多放一点这个花椒
1: 对，
0: 就可以了。
1: 是不是还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调料来让这个味道更丰富？
0: 当然啊，比如说你加一点这个白糖，可以让它的这个酸辣的味道更柔和一点。然后你最后再撒上一点这个白胡椒粉，会特别的提香。如果你喜欢这个蒜香比较重的，你可以把这个蒜末用低温炸一下，
1: 对。
0: 就是炸成那种金黄的，再放进去。如果你喜欢这个，层次再多一点呢，你可以再撒上一些这个花生碎啊，或者是说这个酥黄豆啊，
1: 对，
0: 对，就会很好吃。就你怎么调都可以。
1: 哎，那除了这种经典的做法之外，你还见过什么比较特别的酸辣粉丝汤的新吃法？
0: 现在有很多人会做这个番茄味儿的，然后还有人会做这个柠檬味儿的，就是比较清爽一点的。如果你喜欢这个，浓郁一点呢，还有这个双椒的，这个鲜辣的，还有这个蒜香的，重口味的。你要喜欢这个层次再多一点呢，你可以加这个肉末，或者说你加一些这个菌菇，或者说你加一些这个各种蔬菜进去，都可以让它的这个风味变得丰富起来。
1: 哎，那这些新的做法里面有没有什么比较省时的小窍门？
0: 其实你用这个即食的粉丝，然后再加上这个市售的一些调料包的话，可能真的就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一碗。或者说你干脆就是把这个粉丝换成这个意大利面，或者是说换成这个荞麦面，
1: 对。
0: 就可以让它的这个营养和口感都升级，甚至你还可以把它冷藏了之后变成一个夏日的冷汤粉，对，就很适合那种快节奏的生活，或者说你想要换口味的时候吃。
1: 哎，那我们在做这个酸辣粉丝汤的时候，还有没有什么比较容易忽略的关键的小窍门，或者说这个避坑的建议？
0: 比如你这个汤底不要一开始就加太多盐，
1: 对。
0: 因为你后面还要加这个生抽什么的嘛，你可以先留一点余地。然后，如果你想要这个酸味更有层次的话，你可以用两种醋，比如说你用这个白醋和香醋搭配。你这个芡汁儿的话，就是如果你喜欢浓稠一点的，你就多勾一点芡；如果你喜欢清爽一点的，你就少勾一点芡。最后撒上一把香菜或者一把葱花， 滴上几滴香油，马上就香气四溢了。
1: 看来就是这个调味的顺序啊，原料的搭配啊，都是有门道的。
0: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辣椒油最好是自己炸的，就是热油泼上去，那个蒜末和辣椒面的这个香气真的是绝了。这个粉丝和汤的比例就是2:1，这个是最好的，现做现吃才会有那个最好的口感。如果你要剩的话，就是汤底和粉丝要分开放冷藏，配菜你也可以自由发挥，你喜欢什么就加什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每次都做出不一样的属于你自己的味道。
1: 听了这么多这个实用的技巧和这个创意的做法，大家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了，想要马上回家动手做一碗属于你自己的酸辣粉丝汤了？
0: 对，赶紧去准备准备材料吧，然后开启你的这个酸辣美食之旅。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咯。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想要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咯，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一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进度，

0: 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告示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一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戴着玩，带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早上起床之后喝第一杯水应该怎么喝才会对我们的身体更好。
3: 没错没错，这个真的很重要。
2: 对，
3: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 咱们首先要说的就是为什么早晨起来要喝第一杯水，对吧？这个水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具体的好处？
3: 其实经过一个晚上的睡眠，我们的身体会通过呼吸、皮肤还有尿液散发很多水分，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处于一种比较缺水的状态的。那早上起来喝第一杯水，不仅可以及时的补充我们身体流失的水分，还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肠胃，然后把我们体内的代谢废物清扫一下。
2: 原来是这样。不过很多人早上起来觉得口干舌燥，就喜欢咕噜咕噜灌下一杯凉白开。这个习惯真的好吗？
3: 这个习惯其实挺不好的，因为早上起来我们的阳气刚刚开始生发，你一下子喝进去一杯凉水的话，就相当于把这个小火苗给浇灭了。
2: 哦，
3: 时间久了就会损伤我们的阳气，那我们就会出现比如说精神疲惫啊，肚子冷痛呀，腰膝酸冷呀，女性的话可能会出现痛经啊，然后男性可能会出现一些性功能减退的问题。
2: 那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喝凉水还有哪些具体的坏处？
3: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呢，早上起来喝凉水会让我们的胃肠黏膜突然遇冷，然后那些本来张开的毛细血管就会一下子收缩起来，这样的话就会引起胃肠的不适，甚至有的人会出现腹泻。
2: 看来早上还是不能喝凉水啊。
3: 对，
2: 那喝太烫的水会有什么问题吗？
3: 也不好，太烫的水会刺激我们的消化道黏膜，时间久了容易引发一些胃肠黏膜的病变，所以最好的就是喝比体温略高一点的水，这样身体会微微发热，既不会伤阳气，又能促进津液的代谢和输送。
2: 好的，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每个人早上起来都适合喝一样的水？
3: 其实不是的，就是喝水也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喝什么样的水，喝多少，以及有什么禁忌。最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调整。
2: 那咱们就具体来说说，早上起来这杯水都有哪些常见的选择，然后哪些人适合，哪些人不适合。
3: 最推荐的其实就是白开水，因为它没有热量，可以很快速的帮我们补充身体的水分，然后还可以让我们的血液得到稀释，促进血液循环，让我们更快的清醒过来，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
2: 那像淡盐水、蜂蜜水、柠檬水，这些东西是不是适合每个人？
3: 淡盐水其实是最不推荐的，因为现在的人本身钠就摄入超标了，如果你再喝淡盐水的话，会让你盐的摄入更多，特别是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还有肾功能异常的人是绝对不适合的。然后蜂蜜水的话适合有便秘的人，但不适合糖尿病患者或者是肥胖的人。柠檬水的话，胃酸过多的人空腹喝会不舒服。
2: 明白了，那早上起来这杯水到底喝多少合适，怎么喝才科学？
3: 一般的话建议是2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喝太多的话会把我们的胃液给稀释了，这样会影响我们早餐的消化，然后喝太少的话又起不到这个健康的作用。但是如果你本身是有肾脏方面的疾病，或者是有一些代谢性疾病的话，一定要听医生的，不要自己随便喝。然后喝水的这个方式的话也很重要，就是不要一口气猛灌， 这样的话会迅速稀释我们的血液，加重心脏的负担，而且容易把空气一起吞下去，导致打嗝或者是腹胀。
2: 对，那什么才是最科学的喝水方式呢？
3: 最好是把一口水含在嘴里，然后分几次慢慢的咽下去。
2: 嗯，
3: 这样喝完之后你觉得肚子也不胀，然后你跑跳的时候肚子里不会咣咣响，这就是最适合的。
2: OK， 我们刚才说了早上起来应该怎么科学的喝水，现在我们要换个角度看问题了，就是有哪些饮品是不适合早上起来喝的。比如说隔夜茶，很多人觉得没坏就能喝，这种想法对吗？
3: 隔夜茶其实它不会致癌，它只是说放久了之后它的香气和口感没有那么好了。
2: 嗯，
3: 但是从卫生的角度来讲的话，经过一个晚上它里面会有一些微生物的滋生，所以早上起来最好还是不要喝昨天晚上泡的茶。
2: 很多人早上起来喜欢喝鲜榨果汁或者碳酸饮料，这些习惯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
3: 鲜榨果汁的话它是偏甜的，然后空腹喝的话会影响你的食欲，让你吃不下早餐。
2: 嗯，
3: 而且它的含糖量和升糖指数都很高，所以对于那些需要控制血糖的人来说尤其不适合。
2: 原来果汁也不是万能的，那碳酸饮料是不是更糟糕？
3: 碳酸饮料的话，首先它不能帮你补充你早上起来所需要的水分。
2: 嗯，
3: 而且它会让你体内的钙流失得更快，然后又会让你更缺水，尤其是肠胃不好的人早上喝了会加重你的不适。
2: 对，其实早上起来第一杯水看似简单，但是里面的讲究还真不少。
3: 嗯，
2: 选错了或者喝错了都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影响。
3: 没错没错。好了，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4: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啊，就是怎么能够通过一些日常非常容易做到的小习惯，来锻炼。

0: 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更加健康，更有活力。
1: 没错没错，这个话题真的是太实用了。
0: 对，
1: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0: 首先咱们要说的就是这个碎片化的信息到底给我们的大脑带来了什么样的麻烦。
1: 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的脑子越来越不好使了。
0: 对，
1: 经常会有比如说打开手机本来想发个消息，结果一滑就滑到了短视频软件，刷了半天都停不下来。
0: 对对，我也经常会这样，真的就是一刷就忘了时间。
1: 还有就是东西经常找不到，想说点什么发个朋友圈半天憋不出来几个词，然后工作的时候注意力也很难集中，就集中一个小时不碰手机都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很多人就把这种情况戏称为脑腐，就觉得好像是因为每天被这些零零碎碎的质量又不高的信息狂轰滥炸，脑子都变迟钝了。
0: 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个主题啊，就是培养创造性的爱好。
1: 对，
0: 然后我就特别想知道啊，就是大脑年龄差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1: 其实在脑科学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就叫做脑钟，就是它会根据你大脑的活动模式来给你计算出一个大脑的年龄，然后这个大脑年龄和你实际的岁数之间是会有差距的，这个差距就叫做大脑年龄差。
0: 哦，原来大脑的年龄和实际年龄还会不一样啊。
1: 对，
0: 那这个差距会有什么影响吗？
1: 如果你的大脑年龄差是大于零的，那就说明你的大脑比你实际的年龄要老。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他年纪轻轻，但是总觉得自己的脑子好像越来越不好使了，就是这个原因。
0: 哎，最近有一个特别火的研究，就是关于创造性的爱好和大脑衰老之间的关系。
1: 嗯，
0: 你能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实验是怎么进行的吗？
1: 好的，这个研究是2025年发表的，然后他找了232个人，分成了两组，一组是在 Tango 音乐、绘画还有电子游戏这些创造性领域里面有专长的专家。另一组就是在这些领域里面刚刚入门的新手。
0: 那他们是怎么来判断这些人的大脑是年轻还是衰老的呢？
1: 研究人员通过 AI 算法结合脑电波的数据来计算他们的大脑年龄差，结果非常的惊人，就是专家组的大脑普遍要比新手组的大脑年轻了5岁半。
0: 哦，这个差距真的很明显啊。
1: 更有趣的是，他们又找了一批完全不会玩电子游戏的新手，让他们接受30个小时的密集训练。结果发现，就这短短的训练之后，他们的大脑年龄也比训练之前年轻了3岁左右。而且这个研究还发现，你在这个创造性的领域里面投入的时间越多，你的大脑就会越年轻，就是它是有这种剂量效应的。
0: 所以为什么说坚持创造性的活动能够帮助我们减缓大脑的衰老呢？
1: 是因为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些区域，比如说额顶叶神经网络，这些区域是特别容易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慢慢的功能衰退的，那这个就会导致你脑子转得不如以前快了。但是如果你坚持去做一些创造性的事情，就相当于是给大脑去做健身，可以让这些区域保持活跃，让他们之间的协作更加顺畅。
0: 哦，原来如此。那是不是说一定要成为一个什么领域的大师才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呢？
1: 也不是，就是你不一定要成为专家，只要你是真正的投入到了这个活动当中，然后这个活动是可以激发你的想象力的，需要你去动脑子想一些新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就可以帮助延缓大脑的衰老。
0: 嗯，
1: 比如说跳舞、木工、陶艺、桌游，或者是玩一些策略型的电子游戏，学乐器，这些都可以。最重要的是你要乐在其中。
0: 然后咱们下一个话题是多和朋友聊聊天，社交到底是怎么在大脑进化和保护中起到作用的？
1: 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就叫做社会脑假说，就是说因为人类的社会网络特别的复杂，所以我们的新皮层比其他的灵长类动物都要大。对，然后这个新皮层就是专门负责处理各种社会信息的。
0: 所以我们的大脑是天生就被社交塑造的吗？
1: 没错，而且有很多心理学的研究都证实了，你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关系网当中，是可以反过来保护你的大脑的。对，然后包括有一些发表在权威医学杂志上面的研究，他追踪了1200多位75岁以上的老人3年，发现那些社交网络比较贫乏的老人，得阿尔茨海默病的概率是15.7%。但是社交网络比较丰富的老人，这个比例就只有1.9%。
0: 看来这个社交还真的是很重要啊。
1: 对，
0: 那是不是说只要朋友多，大脑就一定受益呢？
1: 其实也不是，社交网络丰富不光是说你认识多少人，更重要的是你和亲人、朋友、邻居、同事等等这些人关系的满意程度。就哪怕你平时联系的人不是很多，但是这些关系让你觉得很开心，或者说你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得到支持， 那这样的话也可以帮助你减缓大脑的衰老。
0: 好，咱们来切入今天的下一个主题，就是抽空做做正念。
1: 嗯，
0: 我想知道正念到底是怎么帮我们缓解压力、提升情绪的。
1: 现在人普遍都是大脑长期的高峰。

0: 如何运转嘛。然后下班了之后其实也很难真正的放松，
1: 对，
0: 因为手机啊消息什么的不断，所以导致你的大脑没有办法去清理这些垃圾信息。那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觉得思绪很乱，然后情绪也很难控制。
1: 听起来我们的大脑真的很需要一个真正的假期。
0: 正念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给大脑按摩的方式，它可以让你紧绷的神经慢慢的放松下来，然后你的皮质醇水平也会下降。那有一个我们国内的研究就发现，只需要连续5天每天练习20分钟的正念，就可以明显的提升你的专注力、抗压能力，然后情绪状态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1: 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对于完全没有基础的人来说，正念练习应该怎么入门？
0: 其实正念练习一点都不难，就是他强调的是你要用一种开放的、接纳的、不评判的态度去觉察你当下的体验。
1: 对，
0: 那你可以从关注自己的呼吸开始。
1: 呼吸听起来还挺简单的。
0: 对，
1: 具体要怎么做呢？
0: 你可以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坐下，然后闭上眼睛，深呼吸，去感受你呼吸的节奏，不用去控制它。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呼吸时鼻腔的感觉、肺部的感觉、腹部的感觉，每天做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你可以选择在睡前或者是白天短暂休息的时候做，坚持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然后慢慢的，你就会体会到那种大脑放空的轻松。
1: 好的，那咱们下一个要说的这个主题啊，就是学会犒劳自己。
0: 对。
1: 为什么说这个奖赏系统对于我们的大脑和行为这么关键？
0: 因为在我们的大脑里面有一个奖赏系统，当你完成了一个目标，或者说你得到了一个好的反馈的时候，它就会释放多巴胺，然后你就会有一种愉快的感觉，就会特别有动力去重复刚才的那个行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天然的激励机制。
1: 所以就是说，这个奖赏不光是来自于外部的奖励，其实自己给自己的认可也很重要，对吗？
0: 没错，没错。自我犒赏其实是会激发你的内在动机的，就是你会觉得这件事情我喜欢做，我是有选择的，然后我也认可我自己的努力，那这个时候你的自主动机就会更强。
1: 对，
0: 所以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就会表现得更好，更有毅力，然后也会有更多的创造力和幸福感。
1: 说到这儿，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哪些比较简单的自我犒赏的方法是可以随时用的？
0: 其实自我犒赏的方法特别多，你可以在完成了一个小目标之后，在心里给自己一个肯定，说你真棒，或者说你辛苦了。你也可以写下来，就是把你的这种认可写下来，然后也可以给自己买一个小礼物，或者说去吃一顿好吃的，然后也可以是周末的时候安排一次短途的旅行，就是只要是让你自己觉得开心的、满足的都可以。
1: 行。那我们来聊一个看起来非常悠闲的话题啊，就是漫无目的的闲逛。
0: 对，
1: 这样一个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干的事情，对我们的大脑到底有什么好处？
0: 其实当你在公园里面，或者说在街道上随便走走的时候，你的大脑会自动的进入到一个模式，叫做默认模式网络。然后这个系统其实是在帮你整合记忆，激发一些创造性的想法，还有就是帮你规划未来。
1: 哦，原来我们在闲逛的时候，大脑其实还挺忙活的啊。
0: 而且有研究发现，就是这个默认模式网络比较活跃的人，他的工作记忆容量往往也更大。然后注意力恢复理论也提到，像这种非定向的注意，就是你被环境当中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鸟鸣或者是落日，这种很自然的吸引过去，是可以让你的大脑得到休息的。那你如果是在大自然里面闲逛的话，还可以帮你的大脑重启，让你后面的思维变得更清晰、更有效率。
1: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个跟吃有关的话题，就是慢的饮食法。
0: 对，
1: 这个饮食法到底是怎么提出来的？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喽！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闪耀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1周喽，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

天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一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进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一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戴着玩，戴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溜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由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咯，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想要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咯，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1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

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进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一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戴着玩，戴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慢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喽！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想要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喽，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一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

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净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一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戴着玩，戴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520快到咯，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闪耀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咯，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一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进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厂，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一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戴着玩，戴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载，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咯，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闪耀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咯，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1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进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1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100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带着玩，带出几千块钱真钻

超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七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载，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他们还不会恐惧情感。
1: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咯。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闪耀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咯，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1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净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1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100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戴着玩，戴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什么。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

向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喽！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想要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喽，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1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净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1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100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戴着玩，戴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家人们，520快到咯，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想要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咯，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一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进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一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戴着玩，戴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载，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车999提醒您，
1: 零点钟升起，子时过半，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月光伴归途，晚归的通勤人一路平安，马年安睡，万事顺意。我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0: 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银石风清，静谧伴前行，早起的赶路人，九九九会陪着你一路披星戴月，马到功成。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九九点九，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九九九。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九九九，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卯时迎朝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日出东方，元气拉满，准备起床的小马们，今天通勤主打一个顺风顺水。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咯。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闪耀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咯，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1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净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

器，轻松带着玩，带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七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十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晨时食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五月立夏已过，气温一天天往上走，皮肤出油变多，很多人开始纠结一个问题，夏天到了还能用精华油吗？如果你的印象里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只属于秋冬的话，那今天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知哦，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能够用的舒服的精华油。第一，它不是油，不是口号，是真的不油，它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你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它够润但不闷，很多夏天用的护肤品清爽是清爽了，保湿却跟不上。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脂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能够保持透气感。第三，它抗皱，夏天也能够持续养护，像是紫外线、空调房、除油氧化是夏天常见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帮助从内支撑肌肤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友好，敏感肌也适用，没有人工香精，只有天然植物的香味，油皮